我的车没有，他的路，那个路，没有一条，我的车，没有，那个，那个路，我的车呢？不的，没有，我驾驶的，所以这个是因为是从我们那个楼的那个房子，我的车，是不能走的，我从这个，我从这个房子那个房子上，我听到那个声。我们是专门专属雷利车的，雷利的，我第一次有三个，第二次是这个车上有两个，我们是雷利车，这个车里面是三个，雷利是专属的，第二次是雷利车，第三个是雷利车。